我把爱你跟他们要多少你爹这个路是个对他这个对他没有把关爹他比下关那个当的家里面这个大没有把关爹的家上当的他他没有人地啊这些都不要你他们他不对你啊他中国的烂嘛他中国的烂嘛就好那个医院里面我找了我那你还一个不得的人都是共产党啊啊找了你跟那这个东西啊我们也一样也是咯跟那里这个啦啊我这里竟然把不满管啊不是这个我这个接着都是很辛苦把不好的地方都办的也是两天多少我们要请那个你要把不是说那个人起码现在是一个他那一半才大约是二十，才大多些，才大多比大多些，包括男的、女的、娃子，噶，包括老表、老妹，噶，我看见那个一个娃子呀，人家有娃嘛，一个娃子在放手啊，这本地嘛，我们要的东西啊，我们家的地，老妹男的人多啊，把人们也拿回来用用，把人们也拿回来用用，方便人们娃子啊，你们那边大哥最近也很苦啊，人娃子啊，看起来像。哎，这边没买过一件，不买过那么一个东西。我把房子给搞不买到，我也不买。看到人家他们一般那地三个地不就不要房子，我也没有买新的，拉着没有搞下来，没有没有那个买的。还有一个现在在哪里？还有一个现在一家伙他们是多了，最近要那个家里没有把房子呀，连拉着啊。也不是两个月，阿婆给不少吧？阿婆在哪里做那个老几个的了？他说我做老二，我拿了一家吧，他们要不清楚的。但是以前中国以前那个没管的，他找啊，把那些赌啊，都会干。他后面那个还没做一个跟你，他后面那个小鱼，老把不捏了，我人家都把不。你要不是捏了，都认识那个，所以我说的是，都是明白的。把过去啊，加了一些这个状况下。这个北京的现在也应该说有什么也还在变动啊，但两地的变动啊有点没有也少啊，还有两地的大国家那么多啊，那些反正认得的那些就看的这些哪方面当然他一家一家发现我们这几年他也从到我比较这个么啊，你也把这个么干多半都没钱了，哎呀，这边的这些也不比过去多啊，才不见多把部分的啊，一般来在我们上面那个老板里面，他那个在那个在比较的这样的没有，就是那比如他用完呀，他们的员工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过这样的地方，啊，不要我还是说那完了来打，我把你还在在比较，还说你把部分我记住，后面的一直干着，你没话，哎呀，你到你的话，那些你过这里面的干老板了。terça-feira, opção 11, aí na minha mulher, eu digo, ah, não é a função de introvertir, e aí, em duas, e já tem que fazer assim, já tem, e de manhã, e tem uma mensagem, aí, do recado, e eu quero que minha cara, e aí, a companhia, sabe, minha mãe, eu falo, tá, o meu amigo, tá, meu amigo, que só rolou,你们把你们把一个人一定看了把这个我也不在一定到了把这个人怎么给怎么给把第一个你就把你们拉开呀你们把咱们做的这个这个明显你们说你不能没有你们那些老人你看我们嘛把第二个我然后我们一个不消业第二大不消业一买了你们比你们那个再大不消业那么一个面过来一给你也干别的说那个一个办公室这个一个办公室还有一个好的人也是建立起这个公共公司还有什么这些干爹等等等等来我们公共公司现在现在那么容易啊也是公共公司现在现在我是也是比较的这个这个这个人民国家反正是一般老板大我们的经济方面都现在原来的现在要加工资现在比较多的要到现在你们看到了他的安排的那个有你们的工具现在的打算发不来好可以的呀要不然你去加班怎么样就很辛苦吧一个多少这个名字的呀因为我还不能得

0: 个大家打这个时间了，非常的加价，也是一大方法的，我来保留人家的这老名字，我妈妈叫这样，我是叫阿姨，那家里跟你家家谁来找一家伙，你那个东西的东西，方面要不啊，一方面的你，他名字还蛮可以，我包括你搞到的过了过去不好，人家把过那方面的，人家把过那机构，他们人家把回过上来一点，那边人家把回过上来一点。那就还要把一关照的一个关照，你那个叫他们家你叫你妈妈的呀？好了，现在一个不是因为我们多少人家在外面，人家我答应了，就按照阿拉，就把我报到那邮件上去，这叫多少钱？这叫我讲过嘛，我们答应了，我说国家那按照你紧张，你报到那个国家，你那么紧张，现在我是啊，现在我还忽悠大家，我还忽悠一万多那些公办的，他们怎么那么那个待遇最高，那个待遇一百亿的有一个。你那边是大爷啊，多了些女的在干来着，人家没地的边了，那叫人家在本那里面的啊，一呀一年，他说不要说在河北那家一个月嘛，管那不对，人家一个月这样，这干一个五样的啊，这人家不行的，干了一要就人家干些他比较干了一要嘛，还河北女女的，你抓一嘛吧，哎不，我讲我过年都用到过年，你这等于我过年都要赚到的，你看不要那个毛病，要过年不过要过年找一样多的贵。好吧，今天你还就在里外里，啊，你这个拿着这里越过去八里月，啊，我们还一个阿伯一个哥，因为看到不是，啊，只要在过来，以后第二栏目那个标记哦，听说俺们那财政那个标记红包，然后俺们我今天还就那方面，因为不我就一百块的红包，哎，那叫不，我今天，我今天不是说俺们还拿那个礼券，俺们还俺们这个红包包的呀，啊，阿伯你这样叫不容易啊。那就是俺那跟那业绩要低的要很高，那些大人，你等大，那有这些装扮人，在楼下观光，不是有这么多人，你们干啥不理解不？我不理解，我问你，哎呀，我们家那你们领导不是那个好多人，所以你干啥不理解不？也不明白，也不看这么点苦，他们两把火，都是两把火，两把火还打不进这火，那的我有的，那个干啥不理解？这个的几千把火。好，北京家好，你家里啊，咱是一比不，你那个是光棍嘛？其实你说俺们北京想把这方面一定要一定要管，老老些老老些还老用嘛？我话讲是别人家好，我下阿伯，我下没做对，最多的下我再把本门的，后面的这个阿拉上，哎呀，这边呢，俺们不不有一点咯，过去俺们也俺们干了完了，俺们不讲，也在也在也在注意，那么不淡白的。Y talo a mao ya de don, ya de leito, a todos los cosas. Muchas gracias por esa falla, y a mi ya la vi también en decir, hasta las 4 de la tarde, el leito a concejal y la provincia de Cumbrí, está pisado en la comunidad, a veces va a completo decir, no puede, tiene cara de caixa, de caixa, como dirigente, de dirigente deportiva, de oratorio, de profesora, de vice, presidenta de todos los docentes, a mi ya lo va a estar muy pisado, eh.他个基本不好，一些大多数看嘞，以挖不挖都会是拿了，我们有大猫一样的龙的，还有那家长在家当中，那么立刻我们给多人讲嘛，好，没人接就比家长，没人比家长，比家长好像先等于，啊，老的那天都不是讲，你家不人家那本地几家八十人的人老慢的，我们家长等于，家话就家公本人家长好像，家里人那个，人家你妈吃下不要乖了，咱们又乖了，我妈妈就在那公妈，你也公母比多。啊，你这个就是家，你这个就没啥了，你这很对，那对而已。但是你我老的话，挂在那么干净地方，我现在很对，那你也是那边人家不买，光是去找路。这他妈我吧，那个平常上班要不是得给了一两年，给了人家一条线，我有的人过了手，然后我到一打喽，啊，猫一下子喽，啊，刚才那个老乡多给他，那么把你平常的干啥，把那个名字。我就不会跟我安民要的那家不安民要的那个这安全是真的不大的卡萨帮我啊大部分不安这大理院的这大理院的话跟你们好大家不管好吗好就不会在大家现在讲那边的或者应该堵住了人家一定堵住了我不安你在大家现在压了一个大家慢慢的去够不够够的
1: Gracias, Mante, mi querido senador. Hola, gracias, amigo. Como de siempre. Hey, oigo.Tapi chacho con cueco lo ocuña que hay que imitar un su. Ellos y Pipo lo nacea que como intendente municipal 3 en 1 hey. Después 3 en 1 apuntado y que hace peño apuntado o cuave.